0: 俺这个年头，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年老公忙都忙，人家年纪轻轻能出这种东西，开发就难找到老农老公能出多少少。以前家做时间农活的，他过来就挺顺了，他们老公不挣钱，家把这做时装到我对面，他们在时装到我这来做，感觉到十八岁了，就不能去见着了。老东西，之前把他们姐姐别的嘛，我从哪有见见人生的人家老子？他连到这样到我就是原来现在就是就是这种拒绝，我是有说老子的。本来这个那样子，哪怕他老了多年，是给咱爸一点这个原来还叫咱老子老到多一点。
1: Do not commit. Any
0: loss
1: to
0: the
1: number
0: to
1: actions. Perform only perfect virtuous actions.Subdue your mind thoroughly. This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A star, a mirage, a flame of a lamp, an illusion, a drop of dew or a bubble, a dream, a flash of lightning, Pitala, see conditioned things as such. Through these merits may sentient beings attain the rank of all-seeing, subdue the foe of thought, and be delivered from samsara's ocean, perturbed by the waves of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0: 嗯，那的，他们这边有恐怕他们中间那个没干那些，这边做的多很多。那咱这这帮子这什么啦，这没做那么多，这还是时间紧。到那边去，咱这生活来说，我咱这地方做这什么啦，这没做那么多。那个时间级别是到那边去三千多个了，三千这帮子就是那么那么大了，那个时间级别是那么几个。

人家大学的学王人家帮子我说你不管人家这样好反正在现在上这一名的我们要当年来帮多少特别是年纪也准备想念去北京了我说这个不忙不急就那三八人家这种年纪就五年那边对接上你们把人家跟三八七八因为这样的三八一定能比三千重大就为了的啊对年八家里那么那个当中的这个这么好像每个人都要跟这种他们这个

后来觉得哎呀，别再吃那个，不就把那个慢慢说不给东西，把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什么什么，反正反正想到了，给他把这些什么，再把明年的也不给这些在购买资金干嘛的，给老公你讲了就给他们什么的。嗯，你就是把他们这帮人，从我们到这里去了，那怎么的？那时候对也在想把他们全部不能存在，那怎么的？你有人不是年纪小了，那怎么的？你有人就不是年纪小了，啥子存在？那这个什么这些，这面是你们那生产的生活上的啥子联想？联想不就某种啊？现在过上不了上的，在办公室不想的就说，真的给我们帮不？什么的看了我在通在喊的，什么的也是不好过吧？啥子的？那种我现在就是我说。양대지단장바로저거등에도아주대도가내서바로저때는나이제바로저뭐이바라서주대중된데가라오제로삼저는내가리고좀내내되지자바로좀아무도한지이한주삼바삼바좀말말한다면삼바진이배배다보다진샤배주삼바삼바좀뭐말말좀도되다바진이배좀대반소원이어디도안하면서뭐 It's very important So to not try to put effort as much as possible to not miss, you know, the words. I don't need you to repeat. I'm not saying that, but to hear you. No.我中间在里头，中间的人想嘛，就嘛，那个就上街去，就什么什么什么嘛，那片那边他妈真也别嘛，他妈，一下边就什么什么什么嘛，那边都不得边，他妈真也别，用什么得把那中间我操，我这边什么操操，中间在就上边太怕了，用那么久的东西，其他就怕干些什么的，什么也是什么什么的，也想他妈的做这个叫什么，做来，这些话，就三八三八什么嘛，那片那边他妈片那说，一下边就什么什么什么嘛，那边用什么得边，他妈这个，然后就得解决了，两把都没了，什么鸡巴他妈就是没他妈那什么。就买其他的嘛，什么其他的，什么其他的，什么都不都送啊，啥哇？面对那些中间的，就像这些中间的嘛，就中间的，该打的嘛，到中间的，该拆的嘛，到这些个工作，

0: 这当天吧，我就中间这个当天嘛，他妈中间这个，这他妈都差不多在干工作。老早的，俺们就是白天吧，他妈随便的，你们咋给中间去？他妈那什么钱都留呗，留吧。俺那几把，俺那几把，我这些，这些把我住的，这把我说的，我说真他妈，你们把俺们住住些，真的，那么多些，没多些，没没，那什么钱他妈就是我什么钱多他妈，你咋把这他妈就不管他妈每年干这边说这钱，然后到他什么钱才买吧？有时间这钱什么地方还有时间了，这把就我们这你们身体不得劲了。老早看的就是把什么，那什么钱，老早看的就是把什么钱。多多些，就那点，就三八线，没啥没多些，啊，主要看他们交多多些，就刚说多多些，啊，就个马上多些，等就是别的，就三八线，没啥没些，罗阳什么就就什么，我包了，明天把鸡巴鸡巴炸我，今天明天把鸡巴鸡巴炸我，昨天明天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那那那那，昨天明天把鸡巴鸡巴炸我，之前那个他妈的多些，包了，明天把鸡巴，啊，就身边鸡巴就脑袋，这些那他妈就什么，看明天把鸡巴鸡巴炸，天也说他妈的，我们那他妈就太爽了嘛，没没钱了。那就类型工作都把它吃着些，能给些送啊，那我你妈的就把那些那么老多，春天这些干的把这些老大人都不抢了，那我给叫他们，啊，真的真的，我给叫他就送到车，就把那给些送啊，那你们这些说话都是那么老多，春天这些干的把这些。以前说就是把看了也没得吧，就没得意思，那么地方多呢。啊，那主要天说完了，我们也没去。那主要天气，我们都天说这么说，白天一下把到八成，嘛就嘛。春天在春天嘛，那差不多到白天一下把到他们这个这些这些，天气白天不就把就一下把。这些家别再不中说把戏，看我们送把灯该再不中说把马进门的时候什么的。也是啊，那把那做了，这个这些还中做了，这不去什么都听不着，我听什么都中了，其实怎么呢？做全部中做了，没吧？这什么没得了？这当然这些人下班了，现在他妈没把到。这个不到中间的了，是真的嘛？那就是说，中间的也忙，没这个他妈了，还没有去，那么多情况就完了。中间看我那啥的，到这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酒嘛，酒嘛，他先把这中间的，这个他把他这个看过去的，你懂吗？就，那他就看过去的，这个忙没做，那就他妈了，他没有去，那做那么久就完了。中间看我那啥的，到这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酒嘛，酒嘛，他去那什么，酒嘛，他去那什么去，就这个嘛，这些，啊，就忙没做，那就他妈了，他没。就那么就把就完了，总计上把三八千五出来了，那么反正他妈，现在把他妈的啊，总得那个，你上把三八千五了，也上街这个男人给我借帮忙，也上街这个给别的嘛借帮忙一些，啊，就把上街不拿他妈的，你给我借钱啊，上街不拿他妈的给别的嘛，他这边就上把。全部我都在做嘛，啊，这个看到大家不都是吃些吧？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他们那边做嘛，大大的，有些别些多啊，就是你听些别些的，老早什么样子，他们就是那些不嘛，不他们嘛，这些东西都有吧，就是这些些的，啊，这个就三八什么情况，咱们。啊，多多些，就是把那东西，身边都是些帮忙也，身边都都一些帮忙也，说都一些帮忙也，反正多多些，就把俺们就别接了吧，对了吧，就是你什么什么钱包子那些，就是说多一些吧，当确认没把养这些没就对了，就当年这些没把养住，我们就到对接一下，然后就把看的，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就是说最近那今年大概都多些吧，就什么这样多，怎么了，说什么还是什么就别接了，反正确认没把。有些就那样，等于就大家都做钱包了，就些什么钱多，就把大叔他妈都把干什么什么就接了，再接接钱拿了，就把这什么小江老板说我们这些，小马英把没准备接了，再远那得了，你这边就那么大的，谁打我的下巴？现在我的下巴那么紧，就那么讲，他帮我拉钱，就没把那么大钱没些通过钱呀，中间这一个，这他妈的这个就干动作，啊，手底下那么多身啊，底下下面刚刚没办法，他妈这边去动嘛，他妈上街边去的，他小姐看人家嘛，底下下边去再看人家对娘嘛，这个他妈的中间的，老陈他妈的就一个就是说，中间的大概中间的也顺便对他妈上底下边看了，没办法，他妈这边去动嘛，他妈上街边去的，看人家嘛，这一说。因为下边电表缺的，看样嘛，进那多的电子小提琴，下边缺的，看样把它做，把它放起，把嘛咱们等你，从头嘛就这么些天天去去，天天去讲嘛那去嘛，这把样嘛那别的多，那些的都是怕别看上了嘛，都嘛这些还多，这边的更厉害，咱把它做的，你说那一般嘛的，一般看那那些装修装修嘛，就等于看嘛的，那么些东西，那都看嘛，那么些的，一般嘛的，一般嘛。那这些得了，上那些不嘛帮忙，我做今年嘛的这个扫把子那些，妈妈的把这妈妈的这些这些帮忙的这些嘛的这些嘞，上那些帮忙的也多，这些这些上那些不嘛，等于在不嘛嘛这边的这边的这边上那些不嘛，上那些不嘛些，从做这么点的你看到，那主要的这帮这帮嘛，看什么就等于看没没没没看完了就。现在怎么怎么办？那就那那那，谁不是在外头弄呢？现在了，谁经常打把那个多呢？谁在那弄呢？全部借忙着他们把他们把借好。Yeah, Buddha said that anyone told Rabju, any, say, the girls, anyone. Any type of say race or any type of boy or girl. I think probably I'm not sure, but maybe the you know the great vehicles minor type. I think may have that meaning, but I'm not sure. Great thousand of 3,000 galaxies fill up with the precious, seven precious jewels. Then you offer to the Buddha. Then from this Dhammaka Sutra, one verse, you know, one verse which has a four word, you memorize, you know, from the teaching, you memorize a verse, you see, one or four words, memorize and teach, explain to others. If you do that, then the merit is a far more greater number, unimaginable, numberless times far more greater than the previous, you know, you make them as offerings. Great thousand of 3,000 galaxies. So, 1,000 galaxies, 1,000 galaxies. So, like that you can like that one, like that two, like that, you know, three, like this, you see, then thousand. Then I can see one, two, three. So three, 2,000. Then 1, 2, 3, 4, 3,000. So like that, great thousand. So galaxies, you know, filled with the seven precious jewels in the ocean. So itself has inconceivable merit. But if you compare the from Dhammaka Sutra, you know, the verse with the only four words, you memorize and explain to others, this merit is the unimaginable, countless, you see, times. much more than the previous one, for the previous marriage. Tejeshena rajo tejin sem arajama dabar basang yelang mangang dabar tejin yelang jili chung de sang kajun de na chung de nam jang jili je ve che ro tejin sem the explains the reason that why is this teaching so much merit, you know, in one verse with the four words, and if you memorize, teach, he says, because all the Buddha's full enlightenment comes from this teaching. So it says, the Shakyamuni Buddha says, himself, the Buddha, you see, born from this teaching of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born from this teaching. So saying how precious this is, why this has so much benefit.
1: Thank you.

有这这个怎么这这这那你怎么怎么了怎么了？哎，就被他就他妈这什么这怎么这这个这把这那些出租对什么了没那边什么债务啊？这这些那什么这个出租对些出租对些什么这这些没把那些钱没什么的，那些什么什么钱出租对些什么？那工资怎么怎么怎么个？俺个有的人还没怎么钱，他们还没到把那什么钱赚钱，怎么怎么钱？你不你不那些什么什么？내가나세이브도지마도마테네든도참말로바고도지마세나게전바르도나이제들어서나도내가마도마제로되지제다야도바르도제다야도바르도메도바르도야도바르도제다야도바르도도마세이도마도마르마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마도지这些在你专门看书的难处上，把它，嗯 ，hopefully 就话是第二个那个是那个，我们说给你的命不那么说，一些是 benefit， 一些是啥子是，you have benefit， you have benefit， 而是 even 是啥子专门看书的啦，90,000 times， 那么我把我的不加不然，没有 reach for post imprint。Namo Bhagavatim Pratyaparamitai Natatita Ilisi Ilisi Minisi Minisi Minaya Binaya Namo Bhagavati Pratanga Prati Pratanga Prati Iridhi Midi Mid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Buya Buya Swadh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Shuri this is unbelievable benefit. So maybe another time.

妈一个月家家干年的买把车把钱当把妈这能自个几把钱人家把妈能把钱妈这个小年的娘在这我当这么了在妈这管工作